0: 新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欢迎大家的光临。这里是8点钟，我们晨间 KTV 现在正式开启了。在群里的朋友们，想听到谁的歌或者想唱谁的歌，赶快来告诉我啊！那一会儿也期待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加一下微信号 FM 1005 CLY，FM 1005 CLY。来，8点的开场曲《公转自转》。

来晨间 KTV 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朋友们点歌的情况啊。哎，这谁呀？一二三，想要听张艺兴、林俊杰的《为你揭晓》，树上骑个猴先生。

想听王力宏的《听爱》，刚刚我们听的是王力宏的《公转自转》，送给你啊。马雷鹏祝福祖国，还有一颗活力四射的跳跳糖，他说这个侯先生啊，你喜欢的王力宏来了啊，确实喜欢王力宏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是三群的小伙伴，生活倒影想听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冬日的焰火，我们的时光，六两三想听徐佳莹的歌，好的，尽量来进行安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告白气球》，记得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朋友们也点播了这首歌。其他呢，朋友们想进群的话，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 FM1005CRY。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啊，刚刚呢我们听到张碧晨、徐佳莹的《童话顺》，也是群组当中6:23点播的这首歌啊。晨间 KTV 想要唱我们就唱，对吧？大家呢可以在 KTV 里边来听自己喜欢的歌，来唱自己喜欢的歌。刚才呢在群里边啊已经预告了稍后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所以已经有朋友唱出来了啊，也期待着其他的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那如果说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奖品还是非常丰厚的啊，有嗨家人火锅的100元的就餐券，还有呢星展健身的这个健身卡、啊、包括 Party Show 的超大运动场的这个玩乐的一张卡，所以呢期待着你的加入。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就像在群里边我说的一样，早上起来我们大家可以飙一飙高音，可以来喊一喊啊。歌词是这样的，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

只有你听见。当我徘徊于灯下，我越想越显，我的每一个梦境都是你的容颜。哎，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张雨生的《天天想你》。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0: 唱啊。
1: 啊，这是爱唱歌的大叔啊，这一听你就是正在车里边唱的是吧，都能够听到这个马路上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晨间 KTV， 我们和大家今天来唱到的是张雨生的《天天想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一群里边的小草莓姐姐，看看女生来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见你。
1: 刚刚是小草莓姐姐是爱新觉罗啊，两个人正好是接唱上了，非常的好听。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二群的小伙伴。首先呢，来听到的这位叫做崔某某。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0: 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1: 好听的啊，今天呢，我们唱到的是《天天想你》，非常经典的张雨生的一首老歌，来多多多。
0: 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

0: 伫立在窗前，越走越远。我的每一个心跳，你都能听见。
1: 这是混口小酒这位朋友唱的啊。今天呢，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唱的是《天天想你》，群里边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进行接唱了。来，六两三，

好听好听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是群组当中的123点播了这首张艺兴、林俊杰为你揭晓。

0: 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2: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3: 好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那有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一点不一样的，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到另外的一个城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十月末的时候，就是10月25号到30号，可以和我们的主播立恒一块呢，开启一场双飞六日之旅，潮汕山海三岛联游，不用做攻略啊，不用操心行程，一块呢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南方的秋日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走到汕头的小公园里边，在老旗楼和旧时光里漫步，也可以乘船呢横渡内海湾，哎，拜访啊这个百年的这个商埠的岁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吃的也非常的好啊，有当地特色的潮汕牛肉火锅，还有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莺歌舞，这些呢你都完全都可以看到在这次行程当中。赶快来抢占席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海，发送山海，赶快来报名吧。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3: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4: 林博士的这个刺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它有两款可以来选择，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皮肤的状态。那如果说你平时经常会熬夜啊，比方说爱吃甜食，你的这个肤色会比较暗黄，或者换季的时候肌肤敏感干燥，那咱们就用这个酵萃刺泡，因为它里面呢是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玻尿酸，再叠加上像这个隔黑素啊，能够迅速的帮你迅速的去黄提亮。而且呢，酵萃的这个刺泡采用的是旋油配方，就是它是水油互补的，更加适合敏感肌来使用，5分钟可以舒缓肌肤，就让你的脸蛋是又滑又嫩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款，就是这个胶原刺泡了。胶原刺泡主要针对的是胶原流失比较导致的衰老，比方说皮肤有松松垮垮的情况呀，或者有凹陷的情况啊，那里边的这个双重的胶原蛋白加上肽类，这两个成分大家就不陌生了，对不对？是抗老的天花板了，所以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推荐大家是买两盒，两盒是60支，到手229，那两盒呢这个现在到手呢是269啊，这个额外还送你这个美容仪的胶原泡，就是一个美容仪，所以呢你想啊，非常非常的合适了。你即便你的这个刺泡用完了，这个美容仪呢还是可以用的。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
5: 太多寂寞是因为思念，昨天今天似水流年，光阴故事冬季校园，那如风少年，好久不见。

今天虽然说是周六啊，但是还是要上班的，所以说看到了很多朋友现在在努力工作了。还好今天最后一天，明儿我们就放假了，好好的可以再休息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可以随时进群啊。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我们真的奖品非常的丰厚，直冲我们的粉丝哦。所以呢，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加一下微信 FM1005CLY FM1005CLY， 真的中奖概率可是倍儿高哦。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哈，就是这样神奇，一路听一路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9点钟了，开场曲。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了啊，这个今天得上班。记得前两天在看一个文章的时候就说了，你得让自己啊，就是爱上上班，对吧？你坚持每天都上班，然后呢才会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对吧？你的人生呢就像是存钱罐，每一次的努力呢都会在未来的一天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回馈于你，对吧？所以说每天啊，电量满满的打工人已经在线了，要努力的挣钱，争取呢为自己成为自己的自动提款机，你取多少都是由自己说了算。所以说呢，快来迎接这样的一个满满的工作日啊，这一天过去之后，你又收获了一份自己的工资，所以说自己每天要劝自己啊，好好的工作，努力努力再努力。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RY，FM 100.5 CRY， 大拉崩吧，周深。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群组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进行互动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友友们将会有奖品，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的价值119元的这个运动卡，除此之外呢，还有星展养仓健身卡，还有呢就是嗨家人的火锅100元的代金券。所以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空的时候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一下，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FM1005CLY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2: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

0: 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有时候呢，我们就得跳脱熟悉的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到别的城市去看一看，对吧？那么在10月25号到30号呢，和我们的主播立恒一块儿呢，双飞六日之旅啊，潮汕山海三岛联游。这一次呢，不用做攻略，也不用你操心行程啊，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南方的秋日，在当地可以去感受一下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这些特色的体验，吃的呢也非常的好，潮汕的牛肉火锅特别有名，对吧？到现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除此之外呢，潮汕的狮头鹅，还有升级的南澳的海鲜餐，看看跟咱们天津的这个海鲜有什么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让你吃得好啊，玩得好，睡得也非常的舒心。那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山海啊，回复山海，一起来进行报名啊，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的潮汕之旅，我们10月25号就要出发喽。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还有就是胶原蛋白的这个刺泡精华啊。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肤质，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购。这两款刺泡呢，大家可以按照需求来购买，建议大家呢是买两盒，额外呢送您一台美容仪。你用完刺泡之后，再用这台胶原泡美容仪呢，就是帮助精华可以更好的导入到你皮肤的基底，就是重点是针对比方说下颌线呀，你眼角的纹路啊等等这些部位啊，一边导入一边提拉，精华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能够明显的看到脸部线条会上扬，纹路也变淡了。那这一台美容仪单买都不便宜，今天我们直接你买两盒的刺泡就送给你了。那每盒呢是30支，今天呢酵萃刺泡两盒60支是229。那如果说你买胶原刺泡的话，两盒到手269，额外呢再送您美容仪的这个胶原泡一个，所以说非常的合适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回复一下秒杀啊，回复秒杀赶快来选购。但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对吧，售前售后的问题，也可以回复客服，客服呢也会和你来沟通的。

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机会呢，可能获赠一些奖品啊。我们接下来呢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今天呢恭喜一下啊，翟大人还有文聪鲜花获得的是星展养仓健身单次的88元的体验卡。除此之外呢，还有混口小酒和崔某某喜提嗨家人火锅100元的代金券一张。包括呢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啊，这是5000平米的一个超大场地，里边的保龄球啊、射箭、碰碰车呀、等50多个项目啊，可以去玩，价值119元的单次卡。恭喜群组当中的空白还有小小镇啊，恭喜大家中奖了。那收听我们音乐快速路是我们的粉丝的话呢，积极的互动就有机会中奖，所以呢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 FM1005CRY。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音乐快速录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两首歌，张杰的《他不懂》，还有野慧的《银河与星斗》送给大家。今天呢是周六，虽然说得上班，但是呢还是有所期盼的啊，明天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吴佳也是祝愿大家周六快乐啊，工作快乐，明天休息快乐，拜拜。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九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
2: 我是淑君。
1: 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你好吗》。
2: 我觉得你应该欢迎一下我呀。
1: 哎呀，欢迎欢迎，稀客稀客啊！
2: 对，时隔一个月，终于回来了。
1: 对我们音乐正新鲜啊，欢迎到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就是淑君啊。
2: 还行吧，有那么夸张吗？
1: 啊，我们再说这个，才休了两天假，然后呢，今天再合作一天啊。
2: 再合作一天，下周又是一周
1: 的早高峰啊。
2: 是的，早高峰，哎，我们有很多奖品。和礼物啊，到时候可以大家混个脸熟，对吧？
1: 是的。
2: 那同样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

0: 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
1: 我相信大家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今天来上班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周六大好的时光哈、
0: 啊。今天这一天就刚刚好，然后明天又可以休息一天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休息
1: 说的好，明天那个休息一天是免费的是
0: 确实是免费的，你就当是免费的吧。今天我们依然是上班快乐喽。

0: 是来自蔡淳佳的《依恋》啊，这首歌曲啊，也是一个也算是翻唱啊，翻唱的一个英文歌曲啊。
1: 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请这个淑君同学认真一点啊，就是他这已经非常沉迷王一博了，这个甚至于这个在说话的时候还在
1: 关
0: 注王一博的最新信息啊，
1: 要关注一下这个时装周啊，最近时装周就是很惹眼啊，我在看辛芷蕾，其实。再看辛芷蕾的照片、
0: 是的啊，那我们这个追需心谨需谨慎啊，一定要是理智追星啊，
1: 不追星
0: 一定要理智追星，
1: 纯粹关心。
0: 那如果说其实我们在就平常生活中啊，就是整天就是刷手机啊、包括追星啊，其实太无聊了，这个时候应该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尤其是如果说你想去潮汕的话，这次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潮汕的东西，太好吃了。人家说啊，就去潮汕玩的时候，就是吃完上顿就接着下顿，吃完上顿接着下顿。
1: 对，其实我们自家也是这样，
0: 永远是不闲着的、啊。
1: 对，就是只要一出去玩，你会发现，其实吃是又解压又让人觉得不无聊，而且还能醒盹儿。
0: 而且潮汕呢，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常地道的小吃啊，
1: 对，
0: 会给你去尝试一下。尤其是我们就是每天都在心心念念，就是每天都在吃的这个潮汕牛肉火锅，我基本上每段时间就会吃一次。我跟淑君啊也是，每段时间就会想吃一次啊，
1: 而且不长胖。对。
0: 确实很好吃，但是我们这回就去到这潮汕牛肉火锅的发祥地啊，去潮汕去尝一尝，而且呢去尝尝狮头鹅，也可以尝尝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餐啊，南澳的海鲜餐。我们这回呢也是升级了两晚的这个海边度假酒店，玩的尽心，玩的舒心啊。
1: 对，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说就是对于潮汕比较感兴趣，然后自己又一直没有时间去，或者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那这次10月25号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是双飞为期6天啊，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所以就是这次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吧。因为和电台出去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听众专享价我们每个人只需要4299，大家如果说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就觉得国庆假期不想跟着人一起堵，对吧？跟着车一起堵，那这次10月25号可以准备一下喽。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就可以喽。
0: 没错啊，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非常的划算啊！在这个假期呢，而且呢，刚好也是过了重阳节，
1: 对，
0: 那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一看啊，吃点好吃的，然后呢，舒舒心心的去玩一圈啊。
1: 对，慢慢悠悠的，非常的悠闲的。
0: 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行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7:5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嗨，我是啊，这个周六仍然坚持岗位的立恒
1: 呀，怎么还给自己上升了一下呢？
0: 啊，就先给自己上升个标签啊。那啊，今天呢来上班的都是好同志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周六的时候感觉还是疲态满脸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华上起来啊。因为虽然说我们是周日、周六就周末上班，但是还是得把这个皮肤保养好。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林博士的酵萃次泡的精华液啊，这个之前淑君买过啊，而且还是回购了好多次
1: 了、啊。对，我回购太多次了、嗯，因为林博士确实非常好用，因为好多朋友也是很喜欢用啊，就用的就是怎么说呢，比其他的店铺的价格要合算很多。
0: 它这个就是它是一支一支的嘛，就是1.5毫升一支一支的，然后呢买回来它是一种次泡精华，然后呢3支是一盒，那我们今天呢是119元一盒啊，229元两盒更划算一些啊，
1: 是的，
0: 多买多省。
1: 对，你看你平时熬个夜呀、啊，吃个甜食脸色就容易黄，那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用这个酵萃次泡，它也是全分子量玻尿酸再叠加一些像烟酰胺呐、革黑素啊，能够迅速去黄提亮，而且它是那种旋油配方，水油双补的啊，也非常适合敏感肌。
0: 没错啊，尤其是你在这个熬完夜之后啊，或者是你像我今天这个状态特别适合来一支啊，那
1: 你不只适合这个，你一会儿你还再来一支，胶原刺泡叠加一下，因为我们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对，除此之外还推荐胶原刺泡，面部凹陷啊，开始松垮呀、啊，胶原流失，对吧？我们可以先补水再修复，
0: 什么意思？
1: 哎，怎么了？
0: 说我凹陷了？
1: 对啊，
0: 是
1: 你老了，
0: 是吗？
1: 我们这是一个抗老天花板啊，直达基底，帮你填充起胶原蛋白啊。
0: 是的啊，
1: 两款刺泡，反正自己根据需求去选择吧，也建议大家都是两盒两盒的买，
0: 没错，
1: 最重要就是我们额外再会送一台
0: 美容仪胶原泡一个，
1: 是的，用完。次泡你再用美容仪一拉一提，哎呀，精华也很快的就渗透进去了。
0: 对，搭配使用的话吸收更好一些。我们今天这个胶原次泡呢是两盒到手269啊，这个精华次泡酵萃次泡呢是两盒到手是229啊。
1: 是的，
0: 那到了秋冬季节啊，这个皮肤开始发干了，如果说一些皮肤问题开始出现的话，赶紧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精华来去保护一下肌肤。微
1: 信
0: 搜索公众号啊，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啊，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啊。
1: 对，要告诉大家如何去购买呢？如果说你说我找不到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就可以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来自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啊，今天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新鲜啊。我其实昨天刚刚聊过，就是湾区盛明月的晚会，中秋晚会啊。
1: 哦，
0: 哎，范晓萱在这一回呢，也是唱出了他的经典歌曲啊，管他什么音乐，这首音乐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首歌曲啊。
1: 除此之外，
0: 甜美时期和叛逆时期一个转变时期的一个歌曲啊，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对于他的歌曲很熟悉，除此之外更关心的是他们如何冻龄的。
0: 哎，没错，
1: 好羡慕啊，就保养的都特别的好，
0: 就像我们这种啊，就是比较抗老啊，就是这样子。不是胶原蛋白流失的问题啊。
1: 那是什么？
0: 那是因为一个心态的问题啊。
1: 嗯，
0: 哎，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湾区盛明月这个晚会啊，确实是还蛮不错的。它可以把很好的去验证这个歌手在现场是全开麦，然后呢，同时这个音效条件，就是非常的能够就显示出你瑕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你还能够就是依然就是100%的去发挥，或者120%的去发挥，那你说明你这个歌手的业务能力就是

0: 强了啊。
1: 是的，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有更多的就是新歌吧。就像你看林俊杰也发新歌了，
0: 是的，
1: 对吧？一首全新的英文单曲也上线了。
0: 哎，再催一催我们那些曾经喜欢过的，哎，不是曾经喜欢，现在仍然还在喜欢中的这些老牌歌手们啊，赶紧就发发新作品吧，趁着这个。还年龄还尚可啊，发挥余热，发挥
1: 黑发挥
0: 余热啊，就像周杰伦啊、林俊杰啊、王力宏啊、陶喆啊，看看
1: 是的，
0: 陶喆其实前段时间去年还发了这个一些新歌啊，还不错，还不错啊。你像王力宏呢，赶紧得发发新歌
1: 了。对啊，哎，还真的很期待，就看完王力宏的演唱会，还期待第二场。
0: 没错啊，就我和淑君是一个是周五，一个是周日啊，两个人就是隔了一天啊，看同一场演唱会啊，仍然是一个天津演唱会，确实是感觉力宏哥在这个现场啊，很敬业啊。那关于你这个喜欢的歌手，你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啊。
1: 是的，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没错，加入我们，跟我们来一起聊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0: 是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爱，我是李恒，
1: 我是淑君。
0: 孙燕姿的小时候啊，
1: 叫醒沉睡的你。
0: 是的，叫醒沉睡的你啊。
1: 对，11:34，反正大家这个时间段就是比较容易犯困了啊。
0: 嗯哼，那也是提醒大家的该吃饭了啊，不管再忙再累，
1: 吃完饭更困，
0: 你要这个升糖了。
1: 对啊，晕碳，一下就晕碳。好多朋友晕碳的这个表现非常明显，一吃饱准犯困啊。
0: 是的啊，那就像是如果说你去潮汕的话，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因为你就是一直在吃啊。
1: 哦、那岂不是一直在睡、
0: 一直在
1: 迷糊啊？
0: 没错。
1: 那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10月25号的活动啊。那刚才有听众也是在问我们有没有近期电台还要组织的活动，那就在10月25号，我们又要出行了。这是一场3岛联游的一个潮汕山海双飞6日之旅。
0: 是的啊，这次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啊。
1: 是的。
0: 滨海音乐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那我们这回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非常丰富。你像潮汕的小头汕头小公园，还有老骑楼，还有旧时光里的漫步，还有这个内海湾啊，拜访这个齐鲁炮台，读懂白载商埠的岁月啊，同时还会登临妈屿岛，还有这个南澳岛，南门湾啊，南屿等等等等啊。如果说啊，您觉得这个景点啊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想去潮汕最主要的还要吃，是不是？
1: 对
0: 呀，我们还会有特别升级的这个海鲜餐啊。
1: 对，南澳海鲜餐呐、潮汕狮头鹅呀，潮汕牛肉火锅呀，同样升级2晚海边度假酒店啊，大家也是玩得尽兴，玩的也是开心啊，最主要就是和我们一块儿。对吧？那当然呢，有潮汕当地特色的一个莺歌舞，还有潮剧品。

0: 茶等等一些特色的体验。
1: 是的啊，那我们这回去的话真的是可以好好吃一顿了，而且呢、
0: 哎、
1: 您除了
0: 还赠送嘞，还赠送这个这生蚝每人半打。
1: 赠送生蚝每人半打、啊
0: 嗯、
1: 确实是不错啊。那我们说这回的价格也很划算，4299元一人，同时呢也是非常自由的一个团啊，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
0: 嗯，
1: 这样的话让您可以完全放松身心的投入在这次的旅程当中啊，非常的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场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0: 是的，如果找不到微信公众号，那就来添加书君大大一这个微信号就可以咯。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呐，我是淑君呀。
1: 嗨，我是李恒。
0: 是的，那么我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点什么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喽，
1: 林博士的酵萃丝苞精华液啊。我们今天呢是一支1.5毫升，一共是30支带走啊，一盒啊，一盒是119块钱的价格，但是我们多买多省，两盒带走是229的价格啊。这个丝苞精华是，就是刚好我们就在秋冬季节去修复一下皮肤啊，
0: 对，换季了，
1: 干啊，发痒啊，发红啊，泛红啊，泛。

0: 送一支美容仪，用完刺泡之后再用胶原泡去帮助这个精华导入啊，提拉我们的整个下颌线，对吧，脸部的线条，哎，这样就非常划算。因为大家如果说直接去平台上买，电商平台上买就很贵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小商城的链接去看一下啊，两盒只需要229，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到乐商城。
1: 没错啊，
2: 怎么样的与我擦肩而过，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来自欢迎他的我懂，正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我们是很久不见的组合啊，我是立恒，
2: 我们是什么组合？你先告诉我，
1: 我们是舒恒组合啊，
2: 舒恒，
1: 舒恒就是舒缓，你知道舒缓和舒缓，
2: 我们是舒缓组合，
1: 舒缓组合啊，
2: 还挺好的啊，
1: 是的啊，
2: 这个是
1: 深深雨蒙蒙组合。
2: 那直接放一首啊，
1: 没错啊。那其实我们在中午时间呢，一定要就是保持好心情啊。其实啊，就我知道大家今天来上班确实是有点就是丧啊，班味有点重啊。但是我们其实说真的，其实还好，
2: 都已经上三天了吧？今儿第三天，
1: 对，上三天班啊，上三四天班，然后
2: 还能休息一下呢。
1: 对，哎，就是刚好调整一下嘛，
2: 哎，安慰一下大家伙啊，正好就是中午饭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不说了嘛，就是你看我们自驾说。我们领队啊，就是领航员，然后包括你看很多司机，他在开车的时候会吃点东西，让嘴巴里稍微动一些，第一个提神，第二个非常的解压啊。
1: 嗯，没错啊。
2: 当然不是说你有吃了的这个理由啊，该减肥还是好好减肥哈。
1: 是的，那中午的时间其实大家就是不要为了就是有时候减肥啊，就是真的不吃啊，其实反而就是吃东西有时候会对我们的这个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啊更好一些，你比如吃点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啊，包括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保持我们空腹时间是八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很好的就达到一种每天的一个热量的一个热量缺口，等到你热量缺口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这个肥减好啊。
2: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
1: 是的啊，也祝你好心情。

0: 错过。
1: 12点2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那十月末咱们天津已经渐渐转凉了。
0: 是的。
1: 十月末你别说啊，我就听我收到了一个就是物业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要开始暖气试水了。
0: 嗯。
1: 那就发现你这个冬天又快来了。
0: 已经打压了。
1: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说啊，其实在这个秋天慢慢渐凉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能去一个反季节的地方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就像我们之前，就是我最早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去海南，那感觉完全体验不一样，从这个寒天地冻变成了温暖如夏啊，直接从

0: 直接从羽绒服变成了短袖短裤、
1: 只能说那边会比较舒服一些。
0: 是的啊，那我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与大家一起开场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连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我们完全的为您考虑到了啊，
1: 对，
0: 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
1: 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潮汕，也可以自己先做一下攻略，看看想去哪玩，对吧？或者说你对于潮汕哪方面比较感兴趣，再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和你所想的有没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啊！如果说刚好能碰上，那就不如跟着我们一块出发，毕竟省事儿也省心，对吧？还省交通工具，
0: 是的，
1: 吃喝住行呢都包在我们的身上。
0: 没错，
1: 而且我们呢不止说吃上这个升级，睡上也升级了啊！吃，你看我们升级到南澳海鲜餐呐、潮汕狮头鹅呀、潮汕牛肉火锅呀。那晚上的话呢，睡觉的时候，我们的酒店会升级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所以说吃得好，玩得好，睡得也好。
0: 是的啊，这个潮汕狮头鹅一定要去尝一尝啊！但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还蛮贵的，特别特别的贵啊，一个额头。那我们说啊，其实这回呢，不仅是让您是玩的爽啊，吃的也爽，而且住的也爽啊，而且还给你送这个去了这个，我们这个随团还送这个半打海这个生蚝、
1: 对，半打生蚝，
0: 对，让你觉得是吃爽了啊。那尤其是去潮汕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吃好。同时呢，我们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4299元一人啊，而且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
1: 你说多划算？
0: 对
1: 的，现在购物的太多了，对吧？那大家本来其实对购物有一些抵触情绪啊，这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你赶上很便宜的团儿，那有点购物很正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次呢，就是把所有的
0: 购物
1: 对去掉了、
0: 啊，
1: 所以就是纯玩。大家希望吃好也玩好吧？
0: 我觉得这是三重的一个优势啊！你看又便宜，4299元，而且没有购物，同时呢还会有这个海景房啊，海边度假酒店，还会有这个升级的一些全程的餐食啊。我觉得这回的应该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或者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
0: 没错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推荐来自这个宁波市的酵脆精华啊，自泡精华。那我们这款酵脆自泡精华呢，也是在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感觉皮肤干燥，而且呢换季的时候皮肤发痒泛红啊，上妆的时候也会卡粉卡皮啊，那这个时候你要用精华开始好好的养护一下了。我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划算啊，一盒是119啊，
1: 对，一盒119，两盒到手价只需要229，所以是很划算。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选，反正买两盒我们都会给大家送胶原泡的，这个胶原泡价值1988，对吧？平时也是不送的，所以赶上大家就是赶紧下手吧。这个酵脆刺泡精华呢，就是真的很好用，因为它是一个旋油的，所以就是水油双补了。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是到乐商城。
0: 没错啊，还会有一款呢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这样一个精华啊，胶原蛋白精华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啊，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系统当中啊。
1: 对，
0: 我们节目中啊推荐的好物，包括有一些活动啊，粉丝的活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中可以看得到啊。
1: 是的，
0: 微信搜索小写的舒君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互动，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信息。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

0: 一起。
1: 哎呦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0: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M to the V, that's me。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五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那今天滨海新区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暖和啊，气温是16度到26度的一个区间，还是比较适中的。秋风吹着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熬过了国庆返工这几天，我们明天终于可以迎来节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了，紧绷的节奏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了。不管是出门走走，还是彻底的在家好好的放空一下，不管是你国庆出去玩玩累了，还是工作上班很辛苦了，配上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给自己充个电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那其实啊，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往往啊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我们会跟着歌曲的思绪，还有跟着歌曲的这个情绪起伏啊，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可能不知不觉会跟着快乐的音乐 happy 起来，也会跟着悲伤的音乐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反思和思考吧。我觉得成年人最通透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永远不要高估自己，比如说高估自己在一些，比如说重要单位啊，或者是在某些工作当中的一个位置啊。那最近啊，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一句话，哎，非常火啊，说是公司离不开我，可能是职场的错觉啊，你怎么看？就是在心理学上啊，这个是有一种这个错觉的本质，就是系统从来不依赖个人，就是螺丝刀的一种幻觉，叫什么贡献幻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天然都会高估自己在协作体系当中的一个贡献的比例。比如说像现代企业，我们的运转其实是比较依赖流程还有制度还有分工的，其实任何节点被移除，系统好像都可以以一定的成本找到替代品，其实区别就在于替代的成本的一个高低，所以呢岗位其实是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所以啊，一架良好的机器其实并不会因为更换一颗螺丝钉就报废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说什么呢？我们在工作的同时呢，不要太过透支自己，就是不要，首先在精神上不要太过内耗，然后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把控啊，不要太过的熬夜加班了。工作尽力就好啊，谁都可以被替代，但是呢，谁永远不会被替代，就是在家人的眼中，你是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认真努力生活吧，好好热爱自己的家人，这才是最踏实的人生底气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单依纯的《在夜里跳舞》啊。我们其实很多了解单依纯的人都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一个歌手，而且她的声音的辨识度真的也是非常的高啊。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表达啊，就是白天我们可能都是戴着面具的，就是忙着工作。很多人都说啊，好像我有不同的那一面啊，面对你的时候我可能是这样的，面对他的时候我可能是这样的。那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千变万化哈。那这首歌呢，单依纯其实没有用她非常炸裂的高音啊，是用细腻又克制的声线唱出了属于咱们都市人的一种独角戏哈。所谓啊，在夜里的跳舞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灯光璀璨的舞台啊，就是给自己独处的一个时刻，也是献给这个城市司空见惯的一种孤独吧。

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这里依然是陪伴你的 FM 100.5，我是雅婷。那最近啊，有一个很火的说法叫车内的20分钟效应，就是很多人下班到家呢，不会立马推门下车，而是会选择安安静静的在车上多坐一会儿啊。那没有车的怎么办？可能就没有这个车内20分钟的效应的时间和空间了。这个时候啊，你不用回消息，也不用扮演任何的角色啊，你不会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任何一个非常疲惫需要去承担责任的一个角色，而是真正的完全的属于你自己的短短20分钟，完全属于自己。有人说这是成年人最便宜的一个治愈时刻。那我也想问问滨海咱们的朋友，你有没有这样一段专属的放空时间啊？也许不一定是在车里，可能是在散步的路上，还有洗澡的时候，或者是戴上耳机听歌的一个片刻啊。不用很长的时间，其实这样的时间在每天里头可以给自己来一小段啊，用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对不对？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好，音乐是有很有自己的态度的，每一个音乐人在做音乐的过程中都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想法、人生观、价值观都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同频的人肯定会在他的音乐中找到自己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啊14:17啊，这里依然是 FM100.5 陪伴你的，守候你的。那最近听到一个词啊，叫恋秋综合症啊，就是天气好像最近有一点点转凉了，很多人的幸福感反而悄悄上来了。吹着清爽的秋风，闻着街边的糖炒栗子香气啊，就连穿上一件宽松的卫衣都感觉超治愈的。这个秋天好像是自带滤镜的，不用远行，你会看到路边的落叶，还有傍晚柔和的落日，好像都能非常容易的让人变得很开心啊。那想问一问滨海的朋友们，属于你的秋日小幸福是什么呢？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王一安的《嚣张》啊，一首歌可以把我们拉回到过去。那网上其实大家都在聊单曲循环这一件事情，其实碰到戳中自己的歌啊，好像大家都会循环一遍又一遍，不知道每一遍你听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一首带着倔强情绪的歌呢，很多人都曾经循环过啊，循环的旋律中藏着不委屈、不将就的底气，一首歌往往会定格某一段心情。那大家有没有让你一直单曲循环的歌呢？

好的，欢迎回来呀。那我们刚才也听过了很多的歌曲啊，这一时段雅婷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不知道大家还是否喜欢呢？所以啊，我们会 emo 时候循环的歌曲，其实也需要热烈的旋律来点燃情绪啊。生活当中不必一直的沉静内敛，偶尔其实也可以放开自己，跟着节奏尽情舒展。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是让大家抛开我们现在工作的疲倦啊，把氛围往上调一调，马上就要休息啦。一首节奏拉满的歌送给大家。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该上班打卡的日子，周六上班打卡状态怎么样呢？北京时间15: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欢迎你来。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因为倒休打卡的关系，所以今天好多职场人依然要上班，大伙儿加油加油！好在这礼拜咱明儿还能歇一天啊。关注一窝室外天气状况还有预告。这两天天气变化没有特别明显，都说了最近要降温，但不是现在啊。保守估计得下礼拜二才降温了。看一眼气象啊，气象说当前室外气温24摄氏度，今天全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温度还刚刚好啊。而且这两天风也停了，就没什么小风吹，所以感受不到些许的寒冷了。明儿周日大伙儿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一天了。明儿是晴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依然保持16摄氏度上下，没有变化也没有降水啊。值得注意的是，下礼拜的礼拜二，也就周二开始，可能会有小范围的，其实不是小范围啊，是大范围的降温过程。我看下礼拜二开始，高温基本上就在18、19度了，低温也在10度上下，有可能会跌破10度以下，那正常的啊。话说国庆假期归来第三天工作日，你的状态恢复怎么样？工作状态不知道，好多人正在缓当中，但是你胃口肯定没恢复过来。依照以往好多人的职场经历，下午茶时间是肯定不能少的，但是国庆假期归来好多人吃的大腹翩翩，估计下午茶就省了，甚至压根看到很多东西就没有胃口。对，你猜的没错，不但是你没有胃口，好多人都这样，你不是一个人。看这条资讯啊，40多块钱的巴掌大的水果塔，20多块钱的可颂，曾经是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时尚单品。面包价格越来越高，打工人称其为面包刺客，高喊买不起。近日，曾经天天排长队的面包店，却悄悄在全国各地门店开始闭店通知。几个月之前，这些面包店还是另一番景象，门前排满了等待试吃的人，店里也是密密麻麻的选购人群。但是国庆节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烘焙面糕面包店减少了好多好多家，也意味着平均每天至少200多家门店的大商业退出市场。独特的一些配料和风味还是输给了平价超市，对，太贵了，主要是情绪价值让我与理性消费。年轻的创业者和消费者发现，这看似门槛不高的创业新赛道是又一个破产三件套新选手，用命换钱的无底洞，再也没人买账了。我感觉那个超商蛋挞好像下降了，卖的不太多了，大伙就吃一回就管够，真的，就好多东西真吃一回管够，就没再想吃，糖分太高也不健康，而且真好吃吗？不就是发朋友圈吗？是吧？真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tain

这首作品来自于张靓颖，叫做《办不到》。在如今时代的当下，办不到的事儿有很多，它可能源于很多生活当中的小小错觉。比方说今天你觉得你应该不上班，这是错觉。比方说今天你真的没上班，你觉得跟单位请个假，今天休息一下，单位也没拿你怎么回事，是正常的。你没有知道，有可能你真的在职场和单位当中没有你想象那么重要啊，这也是错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错觉是突如其来的，瞬间醒悟过来才发现，哦，我原来自己那么渺小，正常。15:13，这里认识你的 FM 0.5 Music 40，我是唐伟。我好久没听他的歌了，最近他好像出新歌了，《Over City to the Sky》。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是南拳妈妈早期作品，叫《橘子汽水》。都说在生活当中还是职场当中，人生需要演技。倒不是说你每天。

都上妆演戏，是多少少少都有一些礼貌和礼节的因素在里面，也不是源于你的演技有多么拙劣或多么精湛，至少对于别人来说，别人看得比较舒服。比如说，我不辛苦，我不累，我愿意上班，我很爱你，或者我不会离开等等诸如此类的，可能都有演技的成分在里面。你身边每个人都如是。24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Freedom。

这是周董周杰伦的简单爱。简单真的都是好事吗？据从古至今的各种数据来考证，真的是好事。即便是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你敏感多疑甚至反复内耗，你会发现钝感力对你来说是一个优点。如果很多事你都看不出来，很多事情压根你就不为所动，甚至很多阴阳怪气儿，甚至恶意曲解你的人，你完全觉察不出来，甚至看不明白。哇，我得恭喜你，你的钝感力已经出神入化了。而这种方式，这种生活状态，完全让你能够尽情沉浸在幸福当中。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倡导钝感力，我们需要特别钝一下。但有些人他钝不了啊。33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附体。钝感力吗？地段。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左半边翅膀，生活里有好多好多你认为特别特别重要的和特别特别不重要的事。人和人的人生区别就在于好多人把他们的顺序弄得与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不同的人生。所谓鲜花烂漫终有时，绵绵爱意当饭吃，瞻前顾后想不通，生生不息数日子，朝九晚五钟声响，忙闲都算正经事。
1: 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哇，这是段开篇曲目，来自大张伟的《热血燃》，一下就燃起来了啊！有些时候劲爆曲目，还有一些摇滚曲目，它就像烈酒，就时不时的、偶尔的你来一剂，还真的就挺强身健体，瞬间的提发精神的。但是不能老来，老来你就显得闹得慌。尤其是在我们音乐当中这个时段，频繁的放这种劲爆高歌热曲，可能好多人就调台换台了。对对对，不能让你太吵了，偶尔来一剂还行啊。酒小酌还行，常喝就真的就身体有害了，确实精神就那样子了啊。行吧，16:04，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第二时段，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City， 我是唐伟，开启了。来一个整点，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啊。其实每次两个小时我们都关注天气，是怕天气有变，但是最近天气没什么变化。哎，我看最新的好像下礼拜有雨嘞。先说眼前的吧，今天全天天气都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儿咱能休息一天啊，大伙儿尽量别出去了，就稍微在家缓缓。你能

就特别由心而外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对，明儿晴好天气为主啊，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5摄氏度。值得注意的是，下礼拜二开始降温，我看到气象预报显示下礼拜二最高气温只有18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而且有降水啊，大伙儿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时段头条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说这个吧。身在职场人士，或者你压根儿你今天歇班了不在职场，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长相容貌就早晨和晚上长得不一样？如果你早晨起来和晚上都有照镜子的习惯，或者别人这样评价过你的话，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好多人都有同感，而且这事儿已经经过科学验证了，早上和晚上长得不一样并非错觉，而是真正的由身体的各种基因所导致的，是由于浮肿消退、脊柱压缩和激素反应波动共同造成的正常的身体和生理现象。就早上起来和晚上长，那哪个丑哪个好看？晨间浮肿消退，平躺一夜之后呢，体液受重力影响，均匀的积聚在身体的各个区间，导致眼周还有脸颊浮肿。白天站立活动之后呢，体液向下半身转移，然后呢，你的轮廓变得清晰紧致，那就显得更美哦。也就是说，早上起来不好看，到晚上就显得好看了，这意思吧？早上起来那么肿，你脸那么胖呢，晚上就好看了。怪不得有起床气呢，所以好多人要是再平常心，哎，你今天气色不是太白，放心，一会儿就好了，到晚上就行了，我这劲儿沉下去就行了。原来人也有变换的不同长相，早上晚上，怪不得很多应酬在晚上啊。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嗯，最近天气确实不错，不冷不热的，你可以开发你的运动细胞了。都说运动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现在又不是三九又不是三伏呢，所以特别舒适，也特别适合那些平时特别犯懒，也没有什么强心意志力鼓励自己运动的人。你这两天可以运动一下，真的特别适合。如果非要给运动加一个特殊的项目的话，我推荐网球。嗯，对，就它能提升你的兴趣，与此同时还能够让你很快的打退堂鼓，真的是这样。之前打过一段时间，后来就改壁球了，因为就广上给人家捡球了，就很尴尬。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今天那个网球运动上热搜了，好多人评价网球是特别反直觉运动，是我们人类反直觉的运动。因为打过网球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与正常的普通的运动类别不一样，嗯，它不是人类直观的感受。我越想打好这个球，我越想用力的使尽全力的打好，你越打不好。就是这个运动，它是你完全放松下来，不靠个人体能，也不靠你本身的一些初学者，说初学者一些长期的技巧，而是完全你靠你身体放松。你越放松，基本上挥拍和这个打球的力度就越好。相反，你越想我得狠狠的打，它跟羽毛球不一样。

就越打得很差劲。所以他们都说这网球特别的反直觉，越用力打得越飞，越使劲你浑身越累，打得越差。所以你看那些就网球运动员和专业选手，他们基本上全程都非常轻松惬意的在享受其中，就感觉哇这么轻松我也来吧。我当时就这么上当的，后来就改打壁球了，感觉壁球要比网球怎么说入门更容易一些，至少对面不是个人，没有特殊的意思，就是墙壁嘛。然后它跟网球的力度也小了很多，然后你也不用费力去接球和懊恼，哎呀接不到球等等，你这一个人在那儿，就给自己一个提升信心的机会，个人推荐啊，还不错，运动起来吧，天凉了。

0: 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工作日是比较忙碌的嘛，好多人奉行劳逸结合很重要。那什么是劳，什么是逸？也许对于好多忙碌的人士来说，吃一顿饭这是逸，而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着报表这是忙。劳和逸你能分清楚最好，但好多人乐在工作，却烦于吃饭和娱乐，这算是劳逸结合反过来了吗？真的这样？22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0.5 Music 40，我是唐伟。音乐继续，哦，你上班还得继续呢，加油啊！

那那那，刚刚这首作品来自苏慧伦，叫《少了点什么》。下午的音乐时光是真的少了点什么吗？如果有音乐陪伴，再加上我跟你聊些有的没的，可能就丰满多了哈。32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刚才我们前半段聊了关于网球，说那个运动是特别反直觉的，你越用力打得越不好，反而高手都是非常轻松惬意享受其中的。这时候我们聊什么呢？聊厨艺啊，对，就做饭这件事儿，你觉得很简单吗？还是很难？你周围有没有那些看起来觉得他压根儿就不会做饭，但做起来相当好吃的人？就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做饭这件事，厨艺这件事真的是需要靠天赋的吗？他没怎么练习，为什么做饭这么好吃？你日常苦练确实黑锅底，厨房都进不去人了，为什么？不是与生俱来，其实人们都说做饭这件事其实存在本质上的信息差。为什么叫信息差呢？就是会做与不会做之间其实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你觉得是你选择食材的问题，还是你用料的问题，还是你看菜谱的问题，或者视频有问题？不，全都不是。有些专业的厨艺达人说到是佐料的问题，不是说你买的佐料有多全，而是放佐料的顺序问题。一个专业的厨艺达人啊，厨艺达人啊，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而对于你一个小白来说，你可能知道，哎，我该放盐了，该放醋了，其实盐完全都不对。你们放了同样的东西，只因为顺序不对，所以做出来的就天壤之别。比方说，我做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蚝油和味精，那这东西你最好是出锅之前再放，就是菜炒好了都熟了，你出锅之前再放蚝油和味精会比较好。如果你之前放了，怎么就苦了，就苦，或者是压根就齁咸，就那种料酒。就这东西就做鱼做肉的时候会放，你要沿锅边倒一下，你到中间倒是就是饱满不了，要沿锅边倒。还有比如说这个盐和糖的妙用，就这东西特别咸了，你要放点糖就能中和一下。然后呢，这个炒肉的时候，就炒青菜的时候就早点放盐，会让这个菜提鲜更少，炒肉的时候就晚点放盐会更好。就它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调料的顺序，所以有些人跟你做菜的这个方式一样，食材一样，但是味道却差很多，那是为什么？窗户纸就在这儿了。所以你看那些大厨，就酒店那些大厨，他们真的都是特别讲究的用料和这个放调料的顺序，还有精打细算到刻定刻秒和分钟，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而对于我们家常的厨艺来说，可能就没大所谓了，对吧？哇，差点把这首歌做过去。Travis YS 老歌呢，好老啊。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0: 愿意。
1: 估计八三幺也没想到，当时这首作品在电视剧里充当主题歌之后就火了。所谓红到深南国，春来发几枝，月君多采撷，清空购物车。我向你表示出的真心真意真情实感，是为了让你懂我，而且理解我真的可以。而我另一方面向你表现出来的假装在乎假手于人，是为了让你明白你也不用客气。44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40。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时间好快啊，这只有一天的周末也叫周末啊，太阳落山之后再上班就叫加班啊，这是职场人的内心是真实想法吗？也许不是全是啊。5:0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我就这时段陪你到这儿，感谢你听到我，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

0: 下班路上啥最行，好饭好景好心情，欢迎锁定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哎，孟非，我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
0: 那我要先听好的吧。
1: 好的，就是明天要放假了。

0: 午放假了。
1: 那坏的呢？
2: 就是只歇一天，后天又上班了。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又在讲恐怖故事？
2: 还有更恐怖的呢、啊、假如说咱们俩如果明天有谁
1: 加班
2: 的话，是不是听上去更恐怖呢？
1: 是的，反正我们两个不加班哦。
2: 反正我不加，谁爱加谁加。
1: 是的。
2: 来关注到今天的路况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定的拥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都缓行的情况。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在今天的晚间会有轻雾出现，要提醒大家注意好行车安全。那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相对湿度40%到89%。刚刚也说到了，今天的晚间到明天早上会有轻雾。那另外呢，在下周一也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有所下降，要记得及时的查询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现在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叮当的《猜不透》，各位
0: 下班快乐。

0: 欢迎回来，来到大家非常期待非常高兴的我们的晚高峰点名时间啦！来看看吧，此刻有哪些朋友已经下班啊，走在我们的回家的路上呢。本周我们的惊喜好礼依然会为你送上，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福利。我们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啦。
1: 那本周送出的这样一款缤纷礼盒当中还有五种无糖饼干哦，每一款都挺好吃的，我们都试吃过了，让您尽享无糖零食的美好。阿尔发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啊，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物都是非常适合的。怎么来得到呢？首先第一步啊，拿出你的微信来添加到主持人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这一轮的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好，看一下一号群的沙发，今天呢是爱新觉罗，后面的是迷惑的小虫子 Mr. Kevin， 一玄之短发女人，丹文大红唇，冬日的焰火，还有五月号天嘟嘟姐，谁料黄榜中状元，皮皮虾，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以及孟非的续火花。然后你等我一下，俊明要跟孟非续火花，谁也别拦着我啊。
0: 好的好的，
1: 来看一下二号群，那二号群间的沙发是吉米，另外呢贪吃蛇初期的太阳马夫地志在远方逐渐藏忧80后小白鼠和灵犀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到来呀。
0: 好的，欢迎一号群和我们的二号群的各位朋友、哎、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来看一看吧。今天的三号群哎，沙发争夺战依然是非常激烈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沙发是被安吉抢到啊、嗯、那另外呢民乐还有我们的天蝎座也来了，欢迎

0: 一马雷鹏以及我们的高以翔，一天到晚吃不胖，天高海阔，小柠檬和 AV， 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那要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跟大轴了，记得三个群一起动起来啊！三个群此时此刻可以一起开抢了。

0: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三个群当中的抢大咒情况。刚刚 IOV 后面的孟非的大咒发车了，以及后面的是强哥，还有金明，还有是如果今天星期八，离谱彩虹，还有这位刚刚接过龙的马雷鹏，不好意思不能算到你了啊。另外呢是马小跳，文聪文聪丢了心的摩羯，老卡来打卡，和是橙子不是橘子。孟非今天生意不错呀，
1: 怎么回事？
0: 占了这得有一打人
1: 啊、哦、这个车下次得
0: 起了、啊、
1: 得升级了，换大车了，
0: 对，这得有大座了、所以截止到目前的三号群间的大咒就是是橙子不是橘子，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老卡，我们要恭喜两位，
1: 恭喜恭喜。
0: 来看一下二号群啊，截止到目前二号群刚刚的灵犀后面孟非的大咒，以及那老界的哦吼，还有火星游水，所以截止到目前二号群的大咒就被火星游水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哦吼，我们的那老街，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也恭喜两位。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后面孟非的蓄火花了，以及今天居民为了蓄火花所以顺手抢过了一个大咒啊，那要恭喜我和孟非抢到了一号群的大咒和压咒啦。
1: 哎呦，怪不好意思的呢，
0: 啊，真是不好意思念自己的名字、
1: 下周我们继续来战哦。
0: 好的，那
1: 也要提醒各位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马上俊明会把答题小程序发到节目群，那如果你答对问题了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是来自于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

欢迎回来，一首后会无期，我们的网络三巨头又来了，来猜猜正在演唱的这位男歌手的名字吧。马上俊明将会向你描述一些他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呢？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啦。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进行合唱的这样一位男歌手啊，他是一位中国内地男歌手，也是一位音乐人，在2010年啊，凭借《胸前》《犯贱》《坏女孩》和《客观不可以》等歌曲在网络上走红，和许嵩、汪苏泷并称为 QQ 音乐的三巨头，成为一代90后的音乐记忆。在2011年签约了美妙音乐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不良少年》。此后啊，他不断尝试多元的风格，从中国风的《那时雨》到电子专辑《东西世界》。并且跨界出版了小说《请在 B 声之后留言》。那近年来呢，他转向了幕后啊，在2019年创立了一寸光年音乐公司，为他人打造了《善变》《从前说》等热歌。2023年参加综艺《披荆斩棘》第三季，重回大众视野，在2024年发行单曲《我会等》。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来了，这位来自我们的中国内地男歌手、音乐人，并且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在北京连开7场演唱会的他。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

0: 好的，这一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适合出行的旅行线路。十月末天津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金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那我们还看到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了，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那另外呢，在旅程过程当中啊，这个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还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海鲜蚝、美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啊，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

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秋风起，早晚凉，
3: 搬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来共同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那猜到的这样一位男歌手徐良，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今天啊，一共是有173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两位，分别是小慧和阿里两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方式啊，那要在下周五的下午6:00到6:15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了。同时呢，要提醒在国庆假期前9月30号以及在前天和昨天10月8号、10月9号中奖的各位小伙伴儿，记得在稍后的6:00到6:15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拿走你的奖品啦。
0: 嗯，
1: 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啦。
0: 好，来看一下乐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1.5毫升一支，一盒是30支，那一盒的价格呢是199块钱，如果你买2盒的话价格是229，还会额外送你一个胶原泡哦。
1: 嗯，我们说到这个林博士啊，他真的是很多这个成分党朋友的首选。今天给大家带来到的林博士的刺泡精华也是很多人常年回购的，因为它呢上脸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尤其他们家的刺泡精华，你每天去用上一支啊，满满的玻尿酸住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蓬弹水润。那今天呢，我们还会有两种啊，一个是酵萃刺泡，一个是胶原刺泡，两款可以供大家去选择。那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干燥缺水，换季敏感的，就去选择酵萃刺泡。如果呢皮肤比较松垮明显，或者是有着抗老需求，那就去闭眼入我们的胶原刺泡吧。
0: 嗯，那刚刚说到了价格，每盒30支，每支1.5毫升，今天的酵萃刺泡2盒60支到手是229块钱，胶原刺泡2盒到手只要269，额外再送你一个美容仪，是院线级的胶原泡一个啊。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说到公司离了我就不行，所以说公司离不开我，他一定喜欢我，跳个槽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等我有钱了就会很开心，这些错觉是不是也曾经围绕着你呢，让你深信不疑？那既然是错觉，就一定会有被证明和醒悟的那一天。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告诉我们吧，你曾经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
3: 赶紧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恍然大悟的时刻，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跨越国界，品味无限，用声音开启一场味觉冒险，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星级主厨为你展现世界美食奥秘，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品味美食中的艺术，感受烹饪里的匠心。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酒店坐落于津南区核心地段，紧邻国瑞路地铁站，出行超便利，东方古典韵味与欧洲优雅风情在这里完美融合，是您舒缓身心激发灵感的好去处。先说健身爱好者最关心的，酒店六层的健身中心24小时全天开放，配备顶级乔杉健身器械，无论跑步力量训练随时开练，更多详情请致电27678570，或直接联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室内恒温泳池同样在六层，开放时间6点整至22点半，水温四季舒适。

0: 完泳再去桑拿室，湿蒸室放松一下，旅途的疲惫一秒清零。带孩子来的朋友请特别留意，酒店为小宾客们准备了儿童俱乐部，安全环保，充满创意与乐趣。而今年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全新打造的元气空间站，就位于酒店六层，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重点是入住客人免费使用。这里有小霸王游戏机、双人街机、冰球桌游、桌面足球，还有儿童书籍等，每款玩具都经过清洁消毒，安全卫生。大朋友怀秀，小朋友探索，一家人的欢乐时光从这里开始。全家欢乐加身心放松，都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期待您的光临，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本栏目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冠名播出，由立恒编辑制作。
1: 品尝万千风味，体验烹饪艺术，美食背后的巧思，探索味觉的冒险，就在 FM 100.5万邦来厨。

哎，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8:11啊，来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了。咱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哎呀，一大错觉就是公司不能没有我呀，这个公司都是我撑起来的，我太优秀了。我奉劝有这样想法的各位朋友赶紧醒一醒啊，不是公司不能没有你，真的是你的家人啊，你最亲近的人不能没有你。所以呢，我们说工作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千万千万不要让它占据你整个的生活，还是要留出一定的时间来经营自己，陪伴家人的。小饼说，哎呀，以前老觉得是不是别人都看我出丑啊，后来才发现根本无人在意。是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什么灯下效应啊，聚光灯效应，对对，想起来了。就是你总是觉得，哎呀，我做了这个小事儿有一点点不好，是不是大家都在笑话我，大家都看到我了，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人都没有看见啊。所以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啊，不要想着大家是不是都在看你出丑，实际大家真的都没有在意，你只需要下次不要在同样的情况下犯这样的小错误，不要在同样的条件下出丑就好啦。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曾经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的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好，看看有什么好物可以下单抢购呢？今天呢是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了，1.5毫升一支，一盒是30支，那价格呢是119块钱。如果您买两盒的话，到手60支还会加赠你一个胶原泡，价格只要229。所以怎么看啊，都是买两盒更合适。
1: 我们说啊，林博士的产品呢也是成分党朋友的首选了，常年回购上脸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呢是他们家的刺泡精华，每天呢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蓬弹水润。今天呢是有两款可以选择，一个是酵萃刺泡，一个是胶原刺泡。那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干燥缺水环境敏感的，就去选酵萃刺泡，如果呢皮肤比较松垮有抗老需求，闭眼入我们的胶原刺泡啦。
0: 那这两款刺泡啊要根据大家的需求了，刚才说到了每盒30支，今天的酵萃刺泡两盒60支到手229，胶原刺泡两盒到手是269。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43，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三分白啊，他说以前啊，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觉得班里的女生都喜欢他，这也太雷霆了。
0: 哇哦，
1: 这个应该是一种心理上的小小问题，建议这位同学去看一看啊，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这种错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这样的错觉，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啊，曾经我的经历。在一次上舞台主持之前，我发现我有一个头绳在手腕上，没有放在袋子里，但是当时来不及了，我们的礼服上又没有口袋，怎么办呢？于是呢，我急中生智，把我这根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头绳跟发卡一起缠在了麦克风上，就拿上去了，看不出来嘛，又可以避免它丢掉。结果呢，我下来的时候呢，后面这位歌唱演员他要拿我的麦克风，
0: 用你的麦克风，
1: 对，我就把麦克风给他了，但是呢，我就很担心他把我的这个头绳弄掉，我在下面一直在
0: 盯着
1: 他的麦克风看，一直在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盯着麦克风。
0: 结果
1: 这个男孩子可能有点误会了，他就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说他是不是喜欢我，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1: 于是他下来可能还找我要了微信啊，但是后来就没有故事了，后来误会解除。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错觉，说他是不是喜欢我，这个工作是不是没有我，公司没有我是不是就会倒闭。
0: 真的，我觉得像这种他是不是喜欢我，刚刚俊明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结局是一个好的。
1: 是的，
0: 我之前特别喜欢追一个 B 站上面的一个综艺啊，守护解放西、很多人应该也都看过，他是那个、
1: 我看见过你说
0: 你好像突然就 get 到了某一个点，是不是
1: 我 get 到了，应该也是在职场当中有一位男同事他就一直觉得这个女孩子，他的女同事
0: 喜欢他后来就已经演变成什么了，就是各种骚扰了，没办法，就是女孩报警了、
1: 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克制一下啊，就是你觉得他是不是喜欢你，大大方方去问就好了，不要用其他各种奇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曾经有过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好的，在这一时间段呢，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适宜出行的旅行线路。在十月末，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能一起坐上苏凤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色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达。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北京时间是9:09，欢迎锁定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到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聊你曾经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我们来看一只鱼说的，这句话我不说，他一定也懂，就这种错觉。
0: 我觉得好多就是以前的电视剧当中啊，会有很多这种误解，就是来自于不说。
1: 对，就是我不说他一定会懂，然后他要是不懂他一定就是不爱我，然后你要跟我说那我就我不听。
0: 对。然后后来我会看的很多剧啊，包括现在我觉得可能一些这个编剧也好啊，然后可能也是会随着我们这些观众的一些爱好，包括一些喜好啊去改变。现在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有什么我必须要说出来。
1: 对，
0: 尤其这个主角真的是长了张好嘴，
1: 而且呢就是现在很多爽文啊，就是主角受了委屈马上就要报复回去，然后主角不开心的事情马上就要当场爆发，然后欺负到主角的人一定会倒霉。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主角光环。
0: 是的是的，没准还得有什么系统啊，金手指啊之类的。
1: 是的，那同样呢来看一下困困，哎，他这一点我特别的赞成啊。他说免费的东西最划算，以为啊，后来才知道免费的东西要消耗更多的时间精力，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 没错没错，
1: 就好像这个某软件啊，某多多啊，拼某某啊，就是这种
0: 说的就是你
1: 砍一刀啊，就是你真的你用了一下午时间，用2个小时时间，耗费了你几十个朋友的时间帮你来砍一刀，最后你拿了50块钱。你觉得50块钱哪挣不来呢？
0: 不是，也许这还算是个成功的案例、
1: 对，
0: 还有那种不成功的呢。
1: 对，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啊，以后这种砍一刀啊什么的如果你也挺忙，大家也挺忙的，就不要这么做了啊。
0: 对，
1: 看上去免费实际上真的挺贵。
0: 是的。
1: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曾经你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0: 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
2: 今天小雪哥来
0: 哈。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3: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4: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3: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4: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3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啊，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1.5毫升一支，一盒是30支。如果你买一盒的话呢，是119元；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是229元，还会额外加送你一个胶原泡哦。
5: 我们说到林博士的产品，真的是很多成分党朋友的首选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林博士的刺泡精华也是很多人常年回购的，因为它呢上脸之后的效果真的是非常明显。尤其呢是他们家的刺泡精华，每天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住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蓬弹水润。今天还有两款可以选择，一款是酵萃刺泡，那另外一款呢是胶原刺泡。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干燥、缺水、换季敏感，就选我们的酵萃刺泡。那另外呢，如果你是皮肤比较松垮、有着抗老需求的，就要闭眼入我们的胶原刺泡啦。
1: 那这两款刺泡大家要按需求去选择啊，建议大家买两盒。为什么呢？因为买两盒或额外送你一个美容仪，用完刺泡之后啊，用胶原泡美容仪帮助精华更好的导入到皮肤基底，重点针对下颌线呀、眼角纹路啊这样的部位，一边导入一边提拉，精华很快就被皮肤吸收了。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脸部的线条上扬了，纹路也会变淡一些啊。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啦。好的，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合适的旅行线路啊，在10月末，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啊。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5: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1: 那潮州古城啊更是此行高光，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灯火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也免去你的奔波辛劳。
5: 在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啦。

0: 一首来自梁咏琪《全年无休》。时间来到了19:37啊，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你曾经有哪些错觉，后来才恍然大悟呢？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啦。
1: 哎，自然醒说了，我曾经以为上了大学就好了，没有这么忙了，结果发现上了大学压力也挺大的，你还要考虑以后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要考研呀，就业的压力呀，
0: 对，
1: 以及在这个大学当中啊，总是在弥漫在身边的各种考试啊。
0: 我现在想想，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特别想长大，
1: 哎，
0: 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就是我现在睡眠特别不好，
1: 哦，
0: 我回头想想，可能真的我这个现在的一个梦想之一啊，就是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后来想到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生啊，可能你一开始追求的东西在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因为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这个睡眠都贼好，
1: 吃吃睡睡好开心啊。
0: 对的对的，
1: 只要不开心就发脾气，就会有人帮你来收尾。
0: 哎，是啊。
1: 那另外呢，你看刚才就是孟非这个话题，冷雨无声也说了，他说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啊，觉得有大把的时间，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呢想见的人和想干的事儿都经不起拖延，想去哪儿马上就去吧，想见的人马上就去见他吧，告诉他你爱他。
0: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等了。
1: 所以呢也想问问其他朋友，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晴间多云，后半夜会有轻雾出现，明天白天多云微风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到34%。提醒大家的晚间会有雾出现，出行注意好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哦。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100.5，
1: 不止好音乐。
2: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久不见了家乡的天空，当背影淹没在城市霓虹，谁不是背着生活的负

福的定义若有千万种，是否能多让我感受几分钟？怕穷追一场梦，最后又落空。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场景，明明话那么含蓄。

0: 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电信。为了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京东和电信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你，飞到城市另一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

0: 在也只要69.9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换季了提醒你面霜也一定要换季的桃子。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的脸就容易变得脆弱敏感，红血丝明显多了，而且还会泛红刺疼，又干又痒，真的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呢，不要去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了，你需要的是精简护肤，一瓶修护类的面霜就能够搞定。往年呢，一到秋冬，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都是大家必囤的，但今年呢，科颜氏出的一个新品就是高保湿小红罐面霜，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所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多重的修护成分，敏感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部都有，而且给您做到了50毫升正装，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您没有听错，真的不要太划算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常用科颜氏的朋友都知道，高保湿面霜呢一直都是秋冬护肤的口碑王牌，而这款红罐呢是在经典款基础上啊，专门为敏感脆弱的皮肤量身升级的一个版本。它呢保留了经典款的核心保湿成分，而且还做了全方位的修护升级，比如说它加了燕麦精粹、泛醇、红墨药醇，还有新 Pro 这些舒缓成分，都是业内公认的敏感肌的修护王牌，能够快速的把泛红发烫压下去，干燥刺痛也很快就能够缓解，给受损的屏障补水修护，把皮肤呢稳稳当当的养回来。而它的质地呢，就像冰镇奶盖一样的丝滑质感，上脸之后呢，脸部泛红啊发烫的感觉很快就没了，后续上妆也不搓泥儿。不管您是大干皮、混油皮，还是脆弱敏感肌，秋冬用着啊都是恰到好处的。日常你像干燥起皮儿、红痒刺痛，薄涂一层就能够快速的急救。当然也推荐敏感肌的朋友啊，每天晚上呢可以厚涂它，当做睡眠面膜来用，第二天醒来你就会发现，哇，这脸蛋软软嫩嫩的，红血丝明显的淡化，皮肤状态呢又稳定又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泛红也就不那么容易反复了。这款50毫升正装呢，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呢，一定要趁这个低价赶紧入手，轻松安稳的度过整个秋冬换季。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是梦徘徊。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